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啊。那么开场呢，就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楚乔所演唱的 New Day。 那么今天呢，同时也是一个全新一周的开始啊。不知道大家的周末过得如何呢？对你来说，星期一会不会是每一次都有经历 Monday Blue 的情况？那我自己本身只要想到星期一要早起呢，其实啊，我也会稍微的叹息一下，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晨起人，所以早起对我来说呢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星期一二三有的时候星期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痛苦的早起，因为呢前几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但是呢来到星期一的时候就必须调好了这个六点的闹钟醒来。不过呢会一直努力的让自己清醒一些，不管呢是说能够吃到早餐，或者呢是听一些轻快的音乐，都能够让我的星期一早晨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些。那么对你来说，能够让你感觉到精神放松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是一个丰盛的早餐，好听的音乐，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晨起人，哇，全新的一周就已经足够让你感觉非常的快乐了呢？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一二三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而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别忘了我们文广中文台呢，在今天的上午时段也会进行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奖品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今天呢，我的问题将会聚焦在的都是跟家庭日有关的。那么事不宜迟，直接先给大家我今天会提问的这个题目吧，一共有两题哦。第一题呢是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那第二题呢则是一个MCQ 有给大家选项的，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那么我们说的是今年的主题，有2026年的国际家庭日的主题。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 B 家庭与社区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C 健康家庭幸福国家， D 爱与陪伴让家庭更有力量。你觉得是哪一题呢？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 B 家庭与社区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C 健康家庭幸福国家，还是 D 爱与陪伴让家庭更有力量。那么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会在新闻之后跟大家公布得奖者。来为您宣播这一首歌曲，群星所合唱的《快乐的一天》。

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0: 欣赏过的歌曲，梁静茹所演唱的《没有如果》，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今天会是晴天吗？
2: 还是会下雨呢？
3: 天气会如何？谁能告诉我们呢？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且部分地区会下起阵雨，而在下午的时候呢，则有可能会下起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0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0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1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现在呢，我们依旧进行的是我们的 WhatsApp 送奖游戏。那今天送出的这个奖品呢，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这个老师呢，他是黄凡硕老师，他是一个长期从事声音以及音乐的教育工作。我们每天都会说话、沟通和表达自己。那其实我们的声音啊，也可以用来唱歌、录音、主持等等的，有很多的用途。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声音、唱歌、发声等等都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尝试参加我们的 WhatsApp 送奖游戏，并出席新书分享会哦。今天呢，我问的两个问题都是聚焦在了家庭日。那我们 emphasize 一下，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在的是国际家庭日。因为呢，其实国际家庭日跟文莱全国家庭日的庆祝时间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先 focus 在国际家庭日。第一道问题是，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第二题，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是有选项的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 B， 家庭与社区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C， 健康家庭幸福国家 D，爱与陪伴让家庭更有力量。所以呢，你需要回答两道问题。第一道是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第二道则是国际家庭日的主题，2026年的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还是 B 家庭与社区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C 健康家庭幸福国家，还是 D 爱与陪伴让家庭更有力量？所以呢，这是一个选择题。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就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得奖者将会在新闻之后公布。为您带来这一首歌曲。张栋梁的晴天树。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施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你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欣赏过的歌曲 Energy 所演唱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有看到的是文莱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哈吉·阿尔穆达迪比拉日前在 Khaos Al-Mizan 分别接见文莱新任驻外使节以及新到任的外国驻文外交使节。皇太子首先接见四位即将赴任的文莱外交使节，包括驻马来西亚、比利时、东帝汶以及澳大利亚的代表，随后也接见了来自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泰国、新加坡和科威特的新任驻文外交使节。此次接见体现文莱持续加强外交联系与国际合作。另外，应新加坡国会议长的邀请，文莱国会议长 Bihin Dato Haji Abdul Rahman 日前率团访问新加坡。访问期间，双方就加强两国国会合作、深化双边关系以及未来互相访问安排交换意见。讨论的议题有包括社区参与、议会事务、粮食安全、农食与食品科技发展。双方也探讨了成立两国国会友好小组的可能性，加强长期合作。期间，文莱代表团也拜会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并参观城市规划与社区发展设施，了解新加坡的相关经验。文莱代表团日前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大会主题为重塑全球卫生，共同的责任。文莱在会上提出了三项重点方向，强化全球卫生资金的支持，推动数字医疗和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加强多边合作和公平资源共享。代表团也分享文莱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措施，包括扩大国家免疫计划以及加强孕妇疫苗接种。文莱表示将会继续的跟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建设更公平、更具韧性的全球卫生体系。渔业局日前在腾布隆河放流了二十万尾的虾苗，推动淡水生态资源的永续发展。当局表示，这项计划旨在恢复虾类种群的数量，应对过度捕捞还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自2022年以来，相关计划已经累积放流超过59万尾虾苗。渔业局表示，虾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物种。另外，有关注到文莱监狱局日前举行了成立72周年的检阅仪式，内政部长担任主宾并检阅队伍，在仪式上颁发了年度杰出服务奖，同时安排参观监狱农业项目，包括稻田和果园计划。活动展现了监狱局持续的推动发展与转型。接着带你关注到一名34岁的马来西亚男子，因非法持有120瓶未申报的酒类，被法院判处罚款19200文币。若无法缴付罚款，必须以13个月监禁来代替。案情显示，被告日前在腾布隆海关检查站被截查时落网，涉案的酒类已经全数充公。以及在最后呢，带你关注到的是文莱武术队征战国际邀请赛。文莱武术代表队日前前往澳洲布里斯班参加大洋洲国际武术邀请赛，赛事吸引了来自于13个国家大约190名的选手同场竞技，是当地近年来规模较大的国际武术赛事之一。文莱此次派出了7名的运动员以及2名教练参赛，角逐多个拳术还有器械项目，包括长拳、南拳、太极拳以及刀术等等。
主办方表示，这项赛事除了是促进国际武术交流，也希望可以持续的推动武术发展，争取未来纳入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文莱教练队也表示，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的国际赛事，让更多人认识武术运动，同时为推动武术迈向奥运贡献力量。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 ku harapanku

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别忘了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奖品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就很简单，你只需要回答两道问题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我今天的问题呢，都是聚焦在国际家庭日。要稍微提醒一下，国际家庭日跟文莱全国家庭日他们的庆祝时间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来问问大家，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第二道题呢，是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2026年的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这是一个选项题。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 B 家庭与社区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C 健康家庭幸福国家，还是 D 爱与陪伴让家庭更有力量。第一题，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第二道题，今年的国际家庭日主题是什么？是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 B 家庭与社区携手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C 健康家庭幸福国家，还是 D 爱与陪伴让家庭更有力量。要是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59，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为您带来这一首歌曲，李杰明所演唱的《你接受吗》。

0: 成为一二三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
1: 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这首歌曲你接受吗？在副歌里面呢，就一直唱到说，你是否能看见我的狼狈，你是否能够接受我的不完美。除了说你去问问别人这件事情，或许呢也该问问一下自己，说你能否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狼狈不堪的一面。还是当别人稍微说你一下，你就觉得哇，点的心特别的痛。今天想跟你分享的这一段话是这么说到的，一旦你从心里接纳了自己的弱点，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一旦你从心里接纳了自己的弱点，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你。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哦。当然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受伤，而是我们如何把这个伤害降得更低。首先呢，就是接纳了。心理学曾经也是有想要告诉人们的，就是当你接纳了自己的脆弱，别人就比较难用这一块来控制你。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表，当别人用一些跟外表有关的形容词来说你，比如说，哎，你怎么最近长胖了？你脸上有痘痘，哎，你的脸好圆哦，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被冒犯，因为呢，它刚好戳中了你自己也不喜欢的地方。但若有一天你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啊，对啊，确实我最近是胖了一点，我的皮肤最近不太好，但并不代表我没有价值。同样的一句话，杀伤力就会瞬间的小很多。心理学家 Cash Roger 也是有曾经提出，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对自己的接纳。很多时候真正伤害我们的并不是别人说了些什么，而是我们心里刚好相信了他讲的那些话。比如别人讲你不够优秀，如果呢你心里本来就很害怕说自己不够好，那么这句话就会像刀一样刺痛你。但如果你已经坦然地接受，对，我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但我并非一无是处，那么这句话呢，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的摧毁你。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心理研究，是来自于研究羞耻感与脆弱的学者 Brené Brown， 他就发现说，羞耻感最怕被看见，也最怕被接纳。很多人害怕的并不是弱点本身，而是如果别人知道这是真实的我，如果我的缺点让大家知道了，他们是否还喜欢我。所以呢，人们有的时候会拼命的想要隐藏自己的脆弱、自卑和不够完美。但是我们越隐藏，那些地方就会越敏感，好像别人轻轻的碰一下，我们就会觉得很痛。可是如果当你开始说承认它，对，我会紧张，对，有时候我就是不够自信，对，我就是不完美的人，理直气壮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用这一招。当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隐藏的时候，我就对，我现在非常的紧张。我会发现当我去承认这件事情，并且我尝试的一直不断把它说出来，有两方面能够安抚到我。一方面是别人知道了，他可能就会尝试用语言啊，或者是肢体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说其实我觉得你很棒啊，这是来自于他们的安慰。同时另外一个，因为你不断的重复我觉得我很紧张，其实就是在释放你的紧张感，你的不安感，然后呢你就开始慢慢的能够安抚，或者是让自己的心给平静下来。所以我觉得接纳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当你接纳了这些弱点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也没那么可怕了，然后呢你也不需要再这么

辛苦的去伪装。心理学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越逃避什么，什么就越容易控制你，你越不敢面对自己的自卑，别人就越容易用这个来伤害你，你越讨厌自己的某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容易成为你的痛点。所以真正的强大并不是变得毫无弱点，而是你敢于看见自己的弱点，也敢于温柔地接纳它。接纳不代表放弃，不是说啊，那我就是这样呢，那就算了，不要去努力，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知道我有这个部分，但我不会因此讨厌我自己。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接纳是成熟，放弃是逃避。所以如果呢，你也会因为别人的某一句话而感觉非常的受伤，或许你可以尝试的去问问自己，或挖掘一下自己，他说的话是不是刚好碰到了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并非是为了责怪你自己，而是为了让你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呢，疗愈真正开始的地方不是别人停止攻击你，而是你先停止攻击你自己。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跟自己的弱点对抗，而是可以温柔的对自己说，我知道你不完美，但我依然爱你。想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 Crispy 翠乐团所演唱的《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

这里是温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稍后的十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那么在新闻之前呢，会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露露所演唱的《不算是完美》。

0: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体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向约旦哈希姆王国独立日致贺电。全面性的伊斯兰塔尔比亚教育方式有助培养青年社会与领导能力。通过专业网络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关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萨丁瓦道拉伊米奥马霍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卡里瓦丁恩准向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拉扎阿布杜拉格杜瓦伊米奥胡塞因皇室成员以及约旦政府与人民致贺，庆祝约旦哈希姆王国独立日。40名参与 Husnul Kuluki 宿营计划的阿拉伯学校以及宗教学校学生于昨天下午在闭幕仪式上获颁证书。为期四天的宿营活动于哈斯纳波卡国家体育综合中心体育村以及阅兵广场举行。证书颁发仪式是由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Udanagatib Datuk Paduka S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din Bin Pengarah Datuk Paduka Awang Haji Osman 主持。第二届宿营计划以心灵健康为了你我为主题，强调通过全面性的伊斯兰塔尔比亚教育计划展开多项灵性培养、身份塑造以及人格强化活动，以提升青少年潜能，特别是在建立自信以及培养社交、沟通与领导能力方面。文莱强调，卫生安全应建立在互信基础上，即使仍需更多时间完成病原体获取与利益共享附录谈判。多边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仍需加强，也确保各方能够公平共享科学、技术以及疫情应对的成果。文莱驻日内瓦联合国常任代表 Her Excellency Dayangku Masliza Binti Pengiran Haji Mahali 在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表示，预防工作作为具韧性卫生体系的基础必须持续推进，尤其是在免疫接种以及基础医疗保健方面。文莱已将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同时也为孕妇提供 TDAP 疫苗，以保护弱势群体并增强公众的信心。在主题为重塑全球卫生共同的责任大会上， Dayangku Masliza 指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计划2025成果报告已取得部分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缺口，可能导致2030年卫生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无法如期实现。大会期间也讨论多项公共卫生优先议题，并制定全球卫生政策方向。文莱重点提出三项优先事项，包括加强可持续以及具灵活性的全球卫生融资，确保世界卫生组织持续保持高效于应变能力，以及将人工智能监测、数码卫生平台以及实施疫情情报系统作为公共卫生核心投资项目。为迎接朝觐高峰仪式暨阿拉法山助力，朝觐事务行政以及医疗办公室代表团连同所有朝觐服务公司前往阿拉法以及米纳进行视察。视察期间，各朝觐服务公司按照我国朝觐人数在阿拉法以及米纳帐篷内标记床垫位置，此举旨在确保我国朝觐者在阿拉法助力以及与米纳过夜期间的行程安排顺利进行。175名年龄介于3岁至12岁的儿童于昨日 参与在甘崩森古隆苏丹舍夫阿里清真寺举行的 Mock Hajj 3.0 模拟朝觐活动。有关的活动旨在通过互动学习方式以及亲身体验向儿童介绍朝觐仪式。活动也获得超过60名来自 Dai 青年组以及 Sultan Sharif Ali 清真寺 Shababul Iman 青年组的志愿者与协调员参与。主办方希望有关活动能提升年轻一代对朝觐的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灌输良好的价值观。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巴杜嘎斯里巴嘎湾苏丹理科学院代表国家参加两年一度的2026新加坡国际数学与计算挑战赛国际竞赛。这项为期5天的国际赛事将在新加坡举行。在文莱国际机场送行的包括代学校总监 Dr. Eddie Fazlin bin Haji Amdan。该竞赛是由 NUS 新加坡国立大学数理中学主办，旨在鼓励参赛者运用数学和计算技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推动跨学科思维的发展。100人参与昨天在甘崩森汉景清真寺举行的阿兰·巴尔扎克的衣着殡葬管理工作坊。该工作坊旨在提高社会大众对符合伊斯兰教法殡葬程序的理解。有关的活动是由 Kifaya R. Raza 管理公司与甘崩松埃汉郡清真寺联合主办，内容包括依据伊斯兰教法进行遗体沐浴、裹尸、宾礼祈祷，直到安葬的完整程序。除了理论课程之外，参与者也观摩由资深导师进行的实际示范，以提供更清晰、全面以及有效的理解。Mokim Kodabatu 多个地区以及甘崩松埃亮周边地区今天将出现供水中断或水压偏低的情况。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甘崩宾杜马林、甘崩哥达巴杜、甘崩松埃兰拜、甘崩布兰巴彦、甘崩达杜甘迪、甘崩松埃马丹、甘崩塞尔当、甘崩松埃布鲁库特、甘崩苏布、甘崩布林宾以及吉兰哥达巴杜沿线周边地区。有关影响是由于苏布蓄水槽展开水管调查的工程。工程是从上午的9点开始至中午的12点。与此同时，甘崩松埃亮、甘崩巴伦崩、甘崩东古链、甘崩松埃甘纳、甘崩利拉斯以及周边地区也将从今天上午8点起面对供水中断情况，直至甘纳水槽清洗工程完成为止。最后来关注的是体育新闻。配合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管理局 IT 主办数码生命线步行活动。今年主题为数字互联，在互联世界中强化可持续发展。活动是在皇家码头举行。出席活动的包括交通及资讯通讯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o Sri Setia Shamhari bin Pengiran 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活动内容包括一项3公里步行活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旨在提高社会大众对互联网以及资讯与通讯科技重要性的认识，以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现场也设有多个展览，包括 waspada.bn 网站展示，这是提升网络安全意识以及推广负责任使用数码科技的一项倡议。配合家庭日庆典，甘崩拉比第一以及第二村咨询理事会联合文莱显标石油公司 BSRC 以及马来义县区自行车协会于昨天举办名为甘崩古车嘎斯的休闲活动。 活动地点是在甘崩拉比多用途礼堂举行。出席活动的包括马来义县代县长阿旺哈吉阿米柔哈菲珍宾哈吉穆哈曼，以及国会议员亚阿旺哈吉穆哈曼萨雷宾哈吉奥斯曼，以及穆哈曼宾阿卜杜拉阿里亚斯林苏安。活动同时也是配合文莱显标石油公司成立80周年纪念而举行。兰巴基里中学队伍在2026年苏丹穆罕默德·贾马鲁·阿拉姆中学家长教师协会5人制足球锦标赛中夺得冠军。这项为期1天的赛事是在哈斯纳波卡国家体育中心室内多用途礼堂举行。首场半决赛中，兰巴基里中学队通过点球以3-2击败了文莱体育学校。第二场半决赛中，巴杜加斯里布嘎湾苏丹理科学院以点球2-3不敌苏丹穆罕默德·贾马鲁·阿拉姆中学 B 队。决赛中，兰巴基里中学队再次通过点球以2-1战胜苏丹穆罕默德·贾马鲁·阿拉姆中学 B 队，成功夺冠。布莱顿即使在最后一轮主场0-3不敌曼联，仍成功获得下赛季欧足联欧洲协会联赛资格。海鸥军团最终排名第8，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布伦特福德，自2023-24赛季以来首次历史性获得欧洲赛资格。曼联则以第3名结束赛季。伯恩利在最后一轮主场与 Turf Moor 球场1-1战平对手，从落后追平成功以微弱优势排在保级对手狼队之前。伯恩利最终排名第19位，积22分，而狼队则垫底，这是他们英超历史上第3次以最后一名结束赛季。阿森纳以1-2战胜水晶宫的胜利，为英超冠军赛季画上完美的句号。富勒姆在主场2-0击败纽卡斯尔联，很可能成为主帅 Marco Silva 执教的告别战。富勒姆最终排名第11，积52分，领先纽卡斯尔3分，后者排名第12。利物浦在穆罕默德·萨拉送出最后一次助攻的比赛中，与安菲尔德1-1战平布伦特福德，成功锁定下赛季欧足联欧洲冠军联赛资格。利物浦最终排名第5，而布伦特福德第9，仅因净胜球落后布莱顿。阿斯顿维拉在客场2-1逆转击败曼城，破坏了主帅 Pep Guardiola 的告别战。维拉最终排名第4，并在欧战夺冠之后再添佳绩。瓜迪奥拉则以英超亚军结束执教曼城的时期。伯恩茅斯历史首次获得欧足联欧洲联赛资格，在客场1-1战平诺丁汉森林后锁定第6名。桑德兰在最后一轮主场2-1击败10人作战的切尔西，成功取得欧洲联赛的资格。切尔西则排名第10，无缘欧洲赛事。新帅萨比·阿隆索将面临重建任务。托特纳姆热刺最后一轮1-0击败埃弗顿，成功保级。热刺连续第2个赛季排名第17，埃弗顿排名第13。西汉姆联尽管最后一轮3-0击败利兹联，仍然遗憾降级，与伯恩利及狼队一同降入英冠。利兹联则以第14名完成回归英超的赛季。新闻结束之前，在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私人陛下恩准向约旦哈希姆王国独立日致贺。全面性的伊斯兰塔尔比亚教育方式有助培养青年社会与领导能力。通过专业网络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关系。

0: 息。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拉姆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来到了上午的10: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那么这里有看到有关于水压偏低的治水消息，木金国塔巴杜多个地区以及冈崩孙埃亮的周边地区呢，今天将会出现供水中断或水压偏低的情况。那么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有冈崩宾都马林、冈崩国塔巴杜、冈崩孙埃兰拜、甘崩布兰巴彦、甘崩达多甘地、甘崩苏埃马旦、甘崩斯尔当，还有甘崩苏埃布鲁古、甘崩苏博、甘崩布林饼以及加兰国达巴杜沿线的周边地区。有关影响是因为苏博蓄水槽会展开水管的调查工程，他们的工程呢是从上午9:00就开始了，一直到中午12:00。那么与此同时呢，有看到甘崩苏埃亮、甘崩布伦崩、甘崩东古亮、甘崩苏埃甘南以及甘崩利拉斯，还有周边地区也会从上午8:00开始就面临到供水中断的情况，直到他们把这个甘纳水槽清洗工程完成为止。那么有关于这个治水的最新消息呢，大家其实可以通过 JKR Brunei 来了解最快的消息，以防呢大家都可以提前的去储水。先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杨成刚的家的温暖。

欣赏的这首歌曲杨臣刚的《家的温暖》。那么刚刚呢，就有给大家这个 WhatsApp 送奖游戏的题目，今天都是跟家庭日有关的。首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国际家庭日是在几月几号，以及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什么，这是个选项题。那么国际家庭日呢，是在5月15号，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的一项决议当中就宣布了纪念这一日子，并且呢是在1994年公布的，旨在提高国际社会对于家庭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家庭和睦、幸福和进步。那么国际家庭日今年的主题是 A 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因为今年呢，国际家庭日关注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正面对收入、教育和生活资源不平等的问题，而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与未来。简单来说，就是照顾好家庭就等于照顾好下一代。那么你回答正确了吗？那么如果是有想要再继续获得我们的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呢，明天同样的早晨也会有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踊跃的来参加。那么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10点26分，在稍后的10点30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一起来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在那之前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曲《爱要坦荡荡》。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2: 来到了上午的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17日抵达德国柏林，展开正式访问，陪同出席的是阿卜杜拉丁王子殿下。苏丹陛下于5月18日在德国柏林博尔西格别墅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进行双边会议。苏丹陛下感谢德国对文莱发展的支持和贡献，包括莫拉海狮服务合资企业、汉莎技术公司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以及文莱化肥厂的成功运作。双方讨论即将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访问德国企业汉莎技术公司，加强工业和国防合作，继续深化经济和国防技术伙伴关系，扩大纳米领域的合作，以及利用德国工业界的现有联系。两国领导人谈到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东南亚和欧洲安全相互关联的重要性，强调需要深化东盟与欧盟的合作，以促进区域稳定。陛下赞赏文莱和德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论坛上的密切合作。陛下重申，文莱支持德国竞选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感谢德国支持文莱竞选2028至2029年度联合国大会副主席。在区域和国际问题上，陛下谈到东盟的最新进展，并对具有深远影响的中东局势以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局势深表关切。陛下进一步重申，文莱支持建立一个实施基于1967年之前边界两国解决方案的巴勒斯坦。陛下期待欧洲伙伴继续努力，以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和平解决方案，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陛下也邀请施泰因迈尔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陛下对文莱与德国约40年的长期合作表示感谢，双方重申文莱与德国之间长期的友谊与合作。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表示欢迎，并注意到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区域课题上，陛下期待在2027年共同庆祝东盟与欧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50周年。文莱与德国于1984年5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多年来，两国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固合作关系。2024年庆祝文德建交40周年，成为双方友谊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合作领域涵盖贸易、国防、教育以及卫生等多个重要领域。第二，刚果伊图里省目前出现邦迪布交病毒疫情，该病毒属于埃博拉病毒的变种。邦迪布交病毒疫情也在乌干达以及刚果首都金沙萨地区被发现。针对当前疫情形势，世卫组织于日前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将 BVD 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疫情目前尚未被归类为大流行紧急状态，整体风险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文莱卫生部表示，邦迪布交病毒传入文莱的风险评估目前为低风险，不过该部提醒公众以及旅客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包括避免前往刚果和乌干达受影响地区。若从疫区

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的下午4点钟，这里是文广比利岸频道，欢迎听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959缤纷资讯站。文广中文台
1: 95.9 96.9 FM， 接近生活的通道。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 95.9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下午时光，将由我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朋友们，今天来到了5月25号，也即将会迎来很多国家的公共假期，尤其是伊斯兰国，因为毕竟在这个周四将会是Hari Raya Haji 的这个节日，那我国将会在本周四28号将会是公共假期，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一些公务，比如说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一些文件，请您记得一定要先做好提前的准备，减低任何相关的影响。另外在本周日31号将会是我国的建军节，因此在下周一也是公共假期，那听起来这个周末应该可能很多人选择这个周末好跟家人来聚一聚。那听众朋友们，你这周的计划又会如何进行安排呢？会不会把所有的工作把它调整为在这个周一周二周三把它完成，然后放一个好的休息的长假呢？还是会选择每一天安排一些，然后让自己依然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工作的节奏呢？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有所不同。那如果说要跟我们进行交流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儿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国内最新的天气分析，我们也会有地方的活动消息，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下午4点半将为您播出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与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5点钟将会是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有趣的国际新闻有哪些。5点半将是本台的怀旋律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的是音乐走廊的环节，与您分享好听的抒情音乐。傍晚6点28分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ambal Maghrib 的时间，本台也在傍晚6点45分为您转播苏拉吉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由我博欣在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959 82969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为您选播这首歌曲，忘了歌手 Coco 所演唱的《你已经很棒了》。现在没有收听的朋友们，无论你多努力多好，你都已经很棒了。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一首网络歌手 Coco 所演唱的《你已经很棒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阿琳黄丽玲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幸福在唱歌》。

0: 一首阿令黄丽玲的《幸福在歌唱》，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时间来到了下午4:11，听众朋友们都在做些什么呢？正在准备下班吗？还是在家中准备要煮晚餐的时间了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会觉得说星期一很忙碌，会觉得有点蓝色星期一 Monday Blue。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星期一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的代表性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是一个全新的一天之外，星期一也是一整周的第一天，换句话说也是一周的一个新的一个机会，也是给我们一个重新调整自己心态，让自己觉得说哎，一切都还来得及的一天。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会觉得说哎，上班很辛苦，不妨不要怪罪星期一的这个问题，而是要去想一想说哎，是不是我对于这份工作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热忱了呢？还是觉得说哎，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这份工作呢？所以通过这种思维的转换，就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到底适不适合某一个行业。那在我们今天的环球万象当中，将与你分享一个跟职场有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跟面试问题有关的一个课题。那听众朋友们，敬请您留意收听。除了在5点的环球万象带给您有关全球间有趣的新闻之外，在4:30也会为您播出由穆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也会回顾上个星期我来国内的最新新闻头条。
1: 如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穆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0: 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沈学峰、硕果和王瑞卓所合唱的《大山》。是的，没有错，别人的意见往往都是心中的一座大山，很难去移除。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每一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这样子一来才不会留有任何的遗憾。

0: 资讯、
1: 资讯、
2: 音乐、
3: 文广、
0: 文广、
3: 中文台。
4: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铁朋友们，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将都可能会是多云多风的天气，而且在我国各县区都可能会遭受到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的影响。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今天晚上有任何的加班的情况，而且可能会开夜车回家，不妨先留意您四周围的天气的变化，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我国今天晚上会吹每小时10到2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处于摄氏25度到摄氏33度之间，在海面上也都是阴晴不定的天气，而且大部分时间将都可能会有雷暴雨的天气。海面上会吹每小时10到3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海面上的浪高会介0.2米到0.5米之间。一到任何的狂风暴雨的话，我国国内会吹高达每小时40公里的强风，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工程，一定要额外小心。听众朋友们，接下来3天的天气也都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或者是趁着这周有那么多假期想要跟家人去爬山的话，就一定要额外留意，先关心您四周围的天气变化，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是
5: 还是或是
6: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4: 您可以浏览
5: www.met.gov

0: Brunei.bn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1: Facebook at Brunei.weather
0: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1: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 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2: 每次公司把时间安排到这么紧凑，害得我每次要用140车速赶车，哪里可以这样？前面这辆车怎么那么慢？
3: 女儿啊，等一下要记得在别人面前哦，不要丢脸哈。毕竟啊，这个安迪诺他的儿子是非常优秀的，不要可惜了这只肥美的金龟婿啊啊啊！没有，我是说好女婿。
4: 妈，这是你安排的第101次相亲，能不能当做最后一次了？很累的，你知道吗？以前的那些男人哦，不是看中我的样貌，就是看中你的钱。
3: Choi，哪里可以这样讲呢？加上你有样貌吗？
4: 哎呦妈，你那可以这样讲？
3: 哎呀，这样说说而已嘛。而且啦，我也没有很多钱啦。啊，不过啦，这次最后一次啦。啊，不能的话我们再说吧。
2: 很慢啊，这辆车。算了，超速。
4: 妈，小心，后面有车要各车。
3: 哪里有？
2: 哎呀，对面车道有车。
4: 小心妈。
3: 哎呀。
5: 根据第24节第一法令之《道路交通法》第68章，超速行驶，初犯可被处以不少于文币600元，但不超过文币2000元的罚款。
4: 再犯者可被处以不少于文币600元，但不超过文币4000元的罚款和监禁6个月。从定罪之日起，法院可吊销您的驾驶执照不少于3个月。而且违规详情也将被记录在您的驾驶执照中。
5: 道路安全，人人有责。
4: 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透过官网 jpd.gov.bn 获取更多详情。
1: 是的，没有错，请您记得一定要小心驾驶，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要记得安全抵达您的目的地。如果说听众朋友会使用到 Jalan Perdana Menteri 靠近 Jasedia 商业区的话，就要额外注意，因为在这个区域的人行天桥已经开放并且使用，所以如果说您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请您记得不妨放慢您的车速，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不习惯使用这个人行天桥，而因此依然会过马路，所以请您记得要放慢您的车速。另外在东路靠近 Kilanas OKSB 小区的人行天桥也已经开始启用了，所以如果说您本身就是要经过这个学校来就是前往您的这个停车场的话，请您记得如果您本身会常常就是接送孩子，不妨就是可以使用这座天桥，减低任何的意外发生。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关道路的最新更新，都可以通过拨打到三热线123进行查询。待会在4:30将为您播出由穆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与您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敬请您留意收听。

0: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半，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穆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穆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5月17日抵达德国柏林，展开正式访问。陪同出席的是阿卜杜马丁王子殿下。苏丹陛下于5月18日在德国柏林博尔西格别墅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进行双边会议。苏丹陛下感谢德国对文莱发展的支持和贡献，包括莫拉海狮服务合资企业、汉莎技术公司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以及文莱化肥厂的成功运作。双方讨论即将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访问德国企业汉莎技术公司，加强工业和国防合作，继续深化经济和国防技术伙伴关系，扩大纳米领域的合作，以及利用德国工业界的现有联系。两国领导人谈到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东南亚和欧洲安全相互关联的重要性，强调需要深化东盟与欧盟的合作，以促进区域稳定。陛下赞赏文莱和德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论坛上的密切合作。陛下重申文莱支持德国竞选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感谢德国支持文莱竞选2028至2029年度联合国大会副主席。在区域和国际问题上，陛下谈到东盟的最新进展，并对具有深远影响的中东局势以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局势深表关切。陛下进一步重申，文莱支持建立一个实施基于1967年之前边界两国解决方案的巴勒斯坦。陛下期待欧洲伙伴继续努力，以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和平解决方案，并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陛下也邀请施泰因迈尔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陛下对文莱与德国约40年的长期合作表示感谢，双方重申文莱与德国之间长期的友谊与合作。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表示欢迎，并注意到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区域课题上，陛下期待在2027年共同庆祝东盟与欧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50周年。文莱与德国于1984年5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多年来，两国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固合作关系。2024年庆祝文德建交40周年，成为双方友谊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合作领域涵盖贸易、国防、教育以及卫生等多个重要领域。第二，刚果伊图里省目前出现邦迪不交病毒疫情，该病毒属于埃博拉病毒的变种。邦迪不交病毒疫情也在乌干达以及刚果首都金沙萨地区被发现。针对当前疫情形势，世卫组织于日前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将 BVD 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疫情目前尚未被归类为大流行紧急状态，整体风险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文莱卫生部表示，邦迪不交病毒传入文莱的风险评估目前为低风险，不过该部提醒公众以及旅客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包括避免前往刚果和乌干达受影响地区。若从疫区回国后21天内出现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向医护人员如实申报旅行史，以及保持良好手部卫生，如使用肥皂与清水或含酒精洗手液洗手。邦迪不交病毒的早期症状包括发烧、严重头痛、疲劳、肌肉疼痛、喉咙疼痛以及食欲不振。随着病情恶化，患者可能出现呕吐与腹泻、皮疹，出现并发症或器官衰竭，严重情况之下可导致死亡。邦迪不交病毒主要是通过接触感染者或动物的血液以及体液传播，不会通过空气传播，且通常在症状出现后才具有传染性。目前尚未有获批的特定疫苗或针对性治疗方法，不过早期治疗以及支持性护理可提高康复机会。目前当局尚未对公众实施任何旅行限制，但建议加强警惕以及提高旅客防范意识。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发展，会在必要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民众可拨打健康专线148或浏览卫生部官网 www.moh.gov.bn 或手机 APP Blue Health 获得最新的信息。第三，文莱皇家警察部队连同来自加拿大、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尼、澳门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新加坡、韩国以及泰国等9个执法机构展开为期2个月、代号 Frontier 加3的国际反诈骗联合行动。行动是从3月10日至5月7日期间展开，重点打击多种诈骗模式，包括电子商务诈骗、求职诈骗、投资诈骗、冒充政府官员诈骗以及社交媒体冒充诈骗等。整体行动期间一共逮捕3018人，并调查另外7553名涉及超过138000宗诈骗案的相关者，涉及损失估计高达7亿5200万美元。同时有关当局冻结将近102000个银行户头，并充公超过1亿6100万美元非法资金。在文莱方面，文莱皇家武装部队一共调查193宗的诈骗案，涉及损失总额约185万元，并逮捕14名的嫌犯。国内最常见的诈骗类型包括冒充政府官员诈骗、电子商务诈骗、社交媒体冒充诈骗以及贷款诈骗。除此之外，文莱警方表示，2026年1月至4月期间，诈骗案件受害者蒙受损失总额已超过160万元，情况令人担忧。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包括冒充警察、银行职员或政府官员，利用陌生电话号码拨电，并以涉及诈骗或洗黑钱等刑事案件恐吓受害者。骗子也会要求受害者不得向他人透露通话内容，
并进一步索取现金、银行资料，并要求进行银行转账。警方强调，公众切勿轻信任何声称涉及刑事案件或可疑金融活动的电话，警方、银行以及政府机

0: 信息或诈骗活动，可拨打文莱24小时反诈骗热线16993进行举报。第四，文莱大学与总部设于新加坡的太空学院合作，宣布成功将文莱首批种子科研载荷发射至国际空间站，标志着文莱在科学、研究与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所谓载荷，是指搭载于火箭或航天器上的科学材料。在这次的任务中，文莱本地种子作为科研载荷的一部分被送往太空。这项成就是文莱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学院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成果之一，旨在推动东盟地区太空教育与科技发展。通过这项国际合作，文大持续将文莱定位为全球太空经济中具前瞻性与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文大已成为文莱推动太空研究与科技发展的领先机构，并取得多项的重要成果。文大也是国家太空研究委员会秘书处，负责推动国家层面的太空研究工作。最后来关注的是，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恩准之下，首相署于5月19日透过文莱气候变化办公室宣布，由苏丹陛下授予全权文书以及发展部长，代表文莱出席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期间，已签署建立东盟气候变化中心协议的批准书。为支持该倡议，文莱出资150万美元，用于资助东盟气候变化中心成立后首三年的运作。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点30分播出，下午4点30分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莫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云林回顾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2: 文广中文台95.9、96.9 FM。
1: 为您选播这首歌曲，佳佳在2017年所发行的《曾经美丽过》。

0: 配合伊斯兰历1447年哈芝节的到来，哈芝节特别祈祷及宰牲仪式将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在 Jamia Al Hasan Al Bolkiah清真寺举行。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kma Indra 将于上午7:15转播现场实况。文莱广播电台旗下的 Pilihan FM、 National FM 及 Nor Islam FM 则从上午7:20开始同步播出。另外由苏丹陛下、苏丹后及皇室成员出席的宰牲分发仪式将在努罗伊曼皇宫举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10:25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届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 RTB Go 应用程序收看及收听现场实况。祝穆斯林同胞 Selamat Hari Raya Aidil Adha。
1: 是的，没错，在本周四将会在我国是一个公共假期，因为到时候将会是哈芝节的这一天。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本身想要了解有关我国是如何举行相关的仪式和庆典的话，不妨当天可以留意收听本台 Plan FM 为您带来的有关相关仪式的报道，敬请您留意收听。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您选播洪佩瑜的歌曲《不占地方》。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所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0: ready to bring you joy. Call now. When it comes to good food and joy, we will deliver. 6,000 Jollibee Delivery. Cook healthily for a healthier body. Prioritize steaming, boiling, grilling, using an air fryer, or stir frying with minimal oil. Smart cooking, healthy family, happier life.
1: 现在5点钟进入了时间的下午时刻的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全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今天的主题是跟职场和经济有关的这些主要国际课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自己的工作的价值给不了自己，也给不了公司，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应该要辞职吗？其实啊，当我们去烦恼这些的时候，不妨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增值，让自己更有价值的提供我们的个人的这些服务给不管是公司还是身边的人事物。但是啊，很多人都会太过于专注说，到底我们的这些身边的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会不会有所替代掉我们所有的工人的这些服务性质呢？那在我们今天的环球万象当中，与您探讨相关的这个课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去到像是中国、新加坡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地方，都看得到说，其实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和高科技都已经取代了大部分的工人，比如说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包括运输或者是调整一些文件等等。但是你知道吗？甚至连锁店 franchise 有很多的这些跨国企业都纷纷转型人工智能而大举裁员，而这些不同的跨国企业当中，有那么一两间却是反其道而行，有他们旗下的超过10,000多家的分店重回人工盘点。怎么说呢？根据外媒的报道，这家连锁店已经暂停了在北美地区使用的一款新上线的人工智能 AI 的库存管理系统。而这个分店的员工反映说，这个系统频密的出现故障，非但不能够解决库存的问题，反而使其进一步的恶化，成为零售 AI 落地水土不服的最新案例。而目前为止，这项人工智能的系统部署已经超过10,000多家的直营分店，旨在通过搭载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平板设备，自动化点盘这些牛奶、糖浆、浇头等等的这些物料库存。到底怎么说呢？比如想象一下，我们有一个整个仓库，然后我们就拿着我们的这些平板设备，然后扫过用通过这些摄像机的功能，就能够盘点说到底剩下多少库存。当然这也能够减少我们的人工的这一些时间，但是如果说一旦出错，整个系统所输入的这些数据都肯定是大错特错。到目前为止，这一两间的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员，他依然是力推供应链 AI 化的改造，而这个工具希望能够取代人工盘点这些货物，加快库存作业的速度和提升产品供应的稳定性。但是根据多位的咖啡师和他们旗下的分店经理透露，这个系统出现了多处的硬伤、频密的误判的货架的情况、混淆相似的产品，有时候甚至无法识别任何的误科。比如说可能牛奶的盒子

子跟这些咖啡的盒子混淆，或者是可能油类也混淆，比如说橄榄油或者是植物油，而因此而有所这些误判的情况发生，而点错这些货物的库存。根据这些报道也有提到说，分店既然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缺货，因为系统认为说库存已经充足，但是实际已经是完全没有货了，但是同时又收到了大量不必要的补货，也就是系统误报短缺，却是库存大量发货。在美国西雅图分店的店长也无奈地表示，为了省时间采用人工智能，现在反而要花双倍的时间去核对人工智能的盘点结果，再手动修正。对于相关的运营层面的实际困难，即使这些连锁店正在手回归，就是着手回归到替代性的流程，放弃掉人工智能的盘点工具，同时也推进了更加广泛的技术升级。公司发言人还在声明当中强调，他们始终将分店伙伴和顾客的体验放在首位，这个试点的工具未能够达到预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标准，因此决定暂停，而将这个基于一线反馈进行彻底的优化。不过这个连锁店并未全盘否定人工智能在供应链当中的作用，因为它的总部表示，人工智能的驱动的能力依然是公司解决长期存在的缺货问题的核心策略，其他正在推行的供应链现代化项目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听众们有没有发觉到说，其实现在的这些人工智能在实体零售店的这些行业当中屡屡所谓的翻车啊，而这个连锁店的挫折也折射出人工智能在复杂的物理环境当中部署的共同挑战，比如环境干扰，包括分店的灯光、货物的角度、产品遮挡等等实际条件远超过实验室测试的范围，而当中也包括产品多样性，因为库量繁多，季节性新品而且地区的限定款也不断的变化，而人工智能 AI 的模型难以快速适应，最后当然也是容错率比较低，因为餐饮的零售对于库存的精准度要求极高，一个糖浆缺货就可能会影响到几十杯饮品的出品，对比之下其实纯线上的库存管理系统更容易成功，因为数据本身都是结构化的，而实体分店的最后一厘米的感知依然是当前人工技术的薄弱环节。我还记得以前在连锁店 franchise 就是在进行一些审计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尝试过说要把一些库存的这些点盘的工作要把它变成自动化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也发觉到说跟这一则报道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困难和挑战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点盘的时候，可能这些系统侦测到了货捆啊货的这一些名字有所不同，比如说两种咖啡豆，但是它两个是不同味道，但是系统侦测出是一模一样的，而导致了一些混淆，又或者是一些库存的进出的这些货档有问题的时候，人工智能依然需要我们人类进行去处理，而当中也有不少的额外的手续需要去增加到这些系统，而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工的时间，而导致了这些成本就完全的不划算。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本身公司也是进行餐饮业或者是零售业或者批发业的这些行业的话，你本身又会如何使用科技，不仅仅只是限于人工智能，任何的科技都好，你会如何使用它们来进行盘点您的货物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分享一下说你的日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作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 AI 或者是其他的新科技来协助您的工作效率呢？

配合伊斯兰历1447年哈芝节的到来，哈芝节特别祈祷及宰牲仪式将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在 Jamie Arts Hassan El Bokia 清真寺举行。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kma Indra 将于上午7:15转播现场实况。文莱广播电台旗下的 Pilihan FM、 National FM 及 Nor Islam FM 则从上午7:20开始同步播出。另外由苏丹陛下、苏丹后及皇室成员出席的宰牲分发仪式将在努罗伊曼皇宫举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10:25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届时

0: 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 RTB Go 应用程序收看及收听现场实况。祝穆斯林同胞 Selamat Hari Raya Idul Adha。
1: 作为屡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2: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3: 时间来到了下午5: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5:30将是本台的华语圈的播报时间。今天我们维持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为您传播这首歌曲，伊恩恩这位网络歌手所演唱的《爱错》。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试。
1: Oh no！ 我的天哪，怎么还是打不通的？我的钱哪，完蛋了，完蛋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就这样没了。
2: 怎么了，香奈？
1: 小象，我跟你说哈，我在网络上面买了超级便宜的名牌包包，结果付款之后货没有到家。结果啊，现在又联系不上对方。
2: 你在哪一个官网买的？
1: 哎呦，我就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买的。
2: 难道你没有仔细检查对方的账号是否属实吗？
1: 小象，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是我从小明那里听来的，然后小明却又讲是小丽跟他说，然后小丽又讲他是从小西那里得来的社交媒体账号，结果小西却又讲是阿里说的。
2: 诶，阿里不是昨天也是被社交媒体上的假账号骗钱吗？
1: 哈，是咩？哎呦，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象象，
2: 你们每次都是这样，没有事先了解卖家的资料就随意透过社交平台购买东西。我跟你讲，下次你一定要先仔细检查，不可以看到便宜货就急着确认就汇款给对方。你说我讲的对不对？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急急忙忙的情况之下汇款给对方？
2: 还能怎么知道？阿里的情况

0: 就是如此啊，现在还不赶快前去报警，快去。
1: 好了好了，快点去快点去，但是我的钱呢？
2: 网购商品时需谨慎并明智行事，以避免轻易被网购骗局所骗。
3: 此消息是由文莱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管理局 AITI 所提供，更多详情可浏览官网www.aiti.gov.bn 或关注官方社交媒体 @aiti.brunei 以了解更多讯息。
2: 真的没有错，现在的网络诈骗的手段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有一些政府官员的这些服务柜台都是开放给大家来进行询问，所以有时候在电话上如果说问的不清楚的话，不妨可以前往到各个柜台来面对面的咨询，减低任何被诈骗的风险。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时间来到了下午5:25，待会在5:30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那之前，有几则的祝福贺语要传送出去。这一则是来自调码尾数9963的阿金，阿金要祝福大家天天都开心、平安喜乐。感谢阿金您的祝福贺语，要祝福你和家人们，祝福你们收听愉快。当然要祝福所有正在收听这段直播的你，祝福你一切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都能够梦想成真。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向约旦国王、皇室成员以及约旦政府与人民致以贺电，祝贺该国独立日。亚太经合组织负责贸易事务的部长们确认承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供应链的韧性。2030气象学战略计划为国家气象与气候服务提供未来方向，确保相关服务体系更加具备韧性。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布瓦杜良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基亚姆埃萨丁巴道隆伊尼奥马胡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哈里瓦丁以恩准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陛下、皇室成员以及约旦政府与人民致以贺电，祝贺该国独立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负责贸易事务的部长们确认，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供应链韧性的承诺，同时标示支持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改革工作。部长们也强调，数字化和创新对于整个区域实现和促进包容性及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上述承诺是以近期在中国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所提出。代表我国参加上述会议的是首相署部长兼财政经济部第二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ilisa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ubin Abdullah 分享了文莱的观点，其中包括再确认对依据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规则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并强调在当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不确定、维护开放、有韧性和安全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会议期间还举行了 APEC 领域会议，包括 APEC 高级官员会议以及 APEC 妇女和经济论坛，以及与来自新加坡、新西兰和日本部长的双边会晤。为提升民众气候素养，并且作为支持更有效规划和决策过程的重要参考资料，交通运输及信息通讯部文莱气象局已今天上午正式推出文莱气候手册，仪式在交通运输及信息通讯部举行。交通运输及信息通讯部长 Yang Prahomat Brigandato Silisatia Sham Harvey Bin Brigan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主持了发布仪式。文莱气候手册介绍了文莱天气模式和气候特征，包括季节变化以及影响气候的关键因素，并且通过简洁易懂的图示重点阐述了文莱观测到气候变化的趋势。此外，本次活动还向国家灾害管理中心、教育部、公共工程部和文莱气候变化办公室等相关机构的代表们移交了该书。会上也介绍了为期五年的全新战略计划 2026-2030 年，名为2030气象学。该计划将作为未来方向的指南，进一步强化国家气象和气候服务，使其更加具备韧性、创新性和具高影响力。文莱气候手册的发布恰

0: 逢每年3月23日的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是监测今日，守护明日。来自圣地的报道，为祈求真主阿拉的祝福，并为所有朝觐和管理提供便利，昨晚在 Snoot at Yafa 饭店举行了平安祈祷仪式，仪式包括诵读 Ratib al Atas 和平安祈祷文。我国朝觐者将于伊斯兰历主希甲月9日日落至次日黎明，在阿拉法特山聚集，以进行助力无故的祈祷仪式。与此同时，作为朝觐结束前的准备工作之一， Threat Center Agency 为公司旗下的朝觐者举办了一场特别简报会。简报会内容包括健康知识讲座和朝觐课程的回顾。随着助力之日的临近，我国朝觐者仍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不仅注重健康和安全方面，还包括通过祈祷、念诵赞词和向真主阿拉祈祷来增强精神力量。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斯里巴加湾宗教师范大学学院 KUPU SB 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12届国际教育改革大会。本次会议由泰国孔敬府马哈萨拉堪大学教育学院与亚太教育大学联盟联合举办。斯里巴加湾宗教师范大学学院的代表是院长副教授 Professor Madia Dr.Abdul Nazir bin Haji Abdul Rani。 本次会议汇集了来自多个区域和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和教育从业者，共同探讨教育领域的当前问题、创新和改革。代表团还出席了亚太教育大学联盟理事会第8届年度大会，讨论了联盟成员2025至2026年度的活动和成就报告，并探讨了各机构间开展学术和研究合作的机会。在另一场会议中，Professor Madia Dr. Abdul Nazir 与乌兹别克斯坦商业和理科大学 UBS 创始人 Islamjan Olimjanov 探讨了战略合作机遇。双方重点讨论了在学生流动、专业发展以及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专业知识共享等多个方面的潜在合作。双方均表示希望加强学术关系，并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机会。 Institute Tawfiq al-Quran Sultan Haji Hassan al-Bukia 古兰经研究所为配合阿拉伯语月举办了 Lukatuna 古兰经语言活动，本次活动在该研究所举行。出席活动的有 KUPU SB 代校长 Dr. Haji Abang Hasmin bin Haji Abang Taha。 该活动旨在提升学生对阿拉伯语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同时培养与《古兰经》价值观为基础的创造力及符合伦理的沟通技巧。文莱中央银行 BDCB 今天发布了2026年3月文莱商业情绪指数，该指数是依据一项阅读调查，涉及全国11个经济部门的约500家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商业情绪指数中的当前商业状况指数2026年3月与2026年2月相比有所上升，这反映出整体商业信心显著的改善。商业预期正常经营活动逐步恢复，需求也逐步增长，从而支撑商业的环境。投资者指数呈现积极的势头，这主要归功于商业为支持在建项目、定期升级和增加库存而增加投资的准备工作。当前及未来几个月的就业指数反映出悲观的情绪。大多数商业报告称维持现有员工规模，而少数商业则称由于自然减少工作人员 合同终止或项目结束等原因，而减少了员工的人数。商业成本值指数显示，与上个月相比，成本依然居高不下，这主要是由于原材料成本上涨、加班费增加、节庆相关支出上升以及物流成本

案和 Instagram 的账号。国民服务计划 PKBN 现已延长至六个月，作为加强国家青年自我建设与应变能力的一项举措。该计划由文莱文化文青集体部属下的国民服务部门负责执行，同时根据当前需求引入多项改进的措施。国民服务部门正在更新现有课程与训练的模块，更加重视当今技能的发展，包括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该部门代副主任 Awang Mohammad Khairul Shahru bin Haji Duahim 对相关事宜做出了更多说明。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六个月至国民服务计划的人士，可出席即将举行的路演活动。活动将于5月26日下午2点在哈萨纳博加 National 体育馆讲堂举行，并于5月27日上午10点在 Collabrite 市政厅举行。欢迎民众参与捐血活动，共同帮助提升我国的血液储备。明天卫生部实验室服务局献血中心将在斯里巴加湾市亚亚山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加大楼一楼举办捐血活动，时间为上午9点至11点30分以及下午1点至3点。民众也可在办公时间内直接前往 Raja Isripina Anna Saleha 医院捐血中心捐血。有关当局鉴于民众使用 Blood Card 应用程序预约捐血的时段。接着让我们关注国际新闻。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一座城市于周日凌晨发生建筑倒塌事故，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约20人被困废虚像。搜救行动目前已从 Angeles City 的倒塌现场救出24人，并从附近一家被坠落的碎片击中的酒店救出2人。这座9层建筑当时仍在施工中，于周日凌晨3点左右突然倒塌。官员们正在调查倒塌的原因，许多被困人员据信是未能及时逃生的建筑工人。周日晚些时候，当地官员表示确认的死者是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65岁的男子，据报道他当时住在该酒店。泰国警方突袭Nonthaburi 一处豪华公寓，逮捕了6名尼日利亚籍男子，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爱情诈骗团伙。该团伙使用包括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虚假网络个人资料，诱骗受害者交出钱财。嫌疑人年龄介于23岁至35岁之间，其中5人被发现预期滞留泰国。警方还缴获了18部手机、3台笔记本电脑和3本银行存折。所有嫌疑人最初被指控为秘密社团成员和非法滞留泰国。警方表示，在与受害者和负责相关投诉的当地派出所协调后，追加了与爱情诈骗相关的指控。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正在印尼反欺诈中心内开发国家反欺诈门户网站，旨在建立一个平台，以支持更快、更有秩序地处理欺诈的案件。OJK 行为监管、教育和消费者保护部门负责人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该门户网站将有助于收集举报、交换信息，并支持追踪涉及欺诈的教育。他还补充说，该机构正在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协调开发该平台。最后来关注体育新闻。昨晚进行了10场英超联赛，为2025-2026赛季画上了句号。布莱顿0-3负于曼联，伯恩利1-1打平狼队，水晶宫则以1-2负于本赛季联赛冠军阿森纳，富勒姆2-0战胜了纽卡斯尔联。此外，利物浦和布伦特福德以1-1打成平手，同时

0: 曼城1-2负于阿斯顿维拉，伯恩茅斯客场挑战诺丁汉森林，最终也以1-1达成平手。桑德兰2-1战胜了切尔西，托特纳姆热刺1-0战胜了埃弗顿，以及西汉姆联3-0战胜了利兹联。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向约旦国王、王室成员以及约旦政府与人民致以贺电，祝贺该国独立日。亚太经合组织负责贸易事务的部长们确认承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供应链的韧性。2030气象学战略计划为国家气象与气候服务提供未来方向，确保相关服务体系更加具备韧性。新闻播放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立俊所编译。萨拉玛吉亚，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时间来到了傍晚5:4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大部分为您准备的歌曲都是节奏比较缓慢的抒情歌曲，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到了在傍晚6:28，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embah Maghrib 的时间，本台也在傍晚6:45为您转播斯拉西的经文。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00为止。这首歌曲孙盛希的这首2016年的歌曲是他不配。

0: 配合伊斯兰历1447年哈芝节的到来，哈芝节特别祈祷及宰牲仪式将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在 Jamie Arts Hassan El Bokia 清真寺举行。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kma Indra 将于上午7:15转播现场实况。文莱广播电台旗下的 Pilihan FM、 National FM 及 Nor Islam FM 则从上午7:20开始同步播出。另外由苏丹陛下、苏丹后及皇室成员出席的宰牲分发仪式将在努罗伊曼皇宫举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10:25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届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 RTB Go 应用程序收看及收听现场实况。祝穆斯林同胞 Selamat Hari Raya Idul Adha。
1: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时间来到了傍晚5:5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待会儿将会准备多首好听的抒情流行歌曲，陪伴大家来共度美好的六点钟的周末啊，周一的时光。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不知不觉间另一个周末已经完整的结束，而今天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一周，也就代表着其实我们的五月份即将来到了尾声。那铁友朋友们，你的五月份的目标是否有更靠近一步了呢？还是已经事先达成了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晚风》。

一首网络歌手谷谷所演唱的《晚风啊晚风》，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这里从阿卡的直播室看出去，有一些我觉得很微妙的一些情景发生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里从阿卡的天气看起来是一个晴朗的傍晚时光，而且其实日落慢慢的发生，而且我们看得到这个日光的转变，从一个非常亮眼的下午的这个太阳天，而慢慢的转化为黄色的夕阳的这个灯光的、太阳光，然后到最后可能待会儿就是越来越暗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路灯也会慢慢亮起来。但是每逢傍晚六点钟的时候，我们这里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外面的国旗的这个柱子将会有一个降国旗的这个环节，而将会由我们的这个顾客兵而进行。有没有发觉到说，其实这些不同的工作职责虽然是没有人再去看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守自律的去把这些国旗缓缓的降下来，而且有一些程序，比如说他们会先敬礼，然后慢慢的把它放下来，放下来之后他们会打一些结子，然后像现在他们就把这个国旗披在肩上，然后才把这些绳子把它收起来。这一点说到了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想象一下，如果这些顾客兵他们就是为了要就是别人看到他们工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去降国旗。但是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他们必须得去履行的每一天的日常，而就会进行的一些环节，就让我联想到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要洗澡呢？这是因为我们本来非常炎热，很容易出汗，所以我们才会有体上的这个味道。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要养成习惯，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像我们这些每一天都在日常工作上一定得做的这些东西一样，把它对待我们的休闲生活，比如说刷牙、洗脸或者阅读，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包括运动锻炼。那铁朋友们，最后一次你锻炼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是上周吗？还是上个月呢？还是根本很久就没有锻炼了呢？如果是很久没有锻炼的话，不妨可以去散一散步，去爬一下山，去逛一逛，去走一走，甚至去爬山，或者是去跑步等等也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锻炼身体，它不仅仅只是把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这也能够帮助我们变得越来越自律。想象一下，一个不自律的跑步选手只跑一公里就停下来，剩下的四公里或者是超过四公里又应该怎么办呢？那听众朋友们，对于你来说，日常生活的习惯又会如何有效的养成？

程，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9来发送您的想法进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蔡恩宇在2020年所翻唱的《飞鸟和蚕》。

一首网络歌手泽瑞生在2021年所重新演绎的这首广东歌曲《富士山下》，待会在傍晚6:28将会是本公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ummer Maghrib 的时间。本来约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拉西的新闻，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如果说在开车的你，请您记得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配合伊斯兰历1447年哈芝节的到来，哈芝节特别祈祷及宰牲仪式将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在 Jamie Arts Hassan El Bokia 清真寺举行。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kma Indra 将于上午7:15转播现场实况。文莱广播电台旗下的 Pilihan FM、National FM 及 Nor Islam FM 则从上午7:20开始同步播出。另外，由苏丹陛下、苏丹后及皇室成员出席的宰牲分发仪式将在努罗伊曼皇宫举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10:25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届时，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台、电视台

称。他有在傍晚6:45，本台将为您转播《Sura Xin》的新闻，而今天为时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7点到8点将是尼泊尔文的节目，8点到明天早上9点钟将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在明天早上9点钟为您播出《早晨新干线》，敬请您留意收听。到时候将会有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